0: 再看看大家对于这道题是咋说的啊。在所有的面部这个各种位置当中，这个马赛克打在眼睛上是最能防范生物识别的，请问这是真的吗？一群脸木木选的 A 啊，感谢大宋神话的打卡，奇奇宝贝、老何同学、甜甜老师都选的 A。然后再看看二群里，二群里赵赵说 A 真的，王一也选的 A， 恩年后也选的 A， 折翅的飞人也选的 A， 姚蛋蛋说 A 真的，因为有时候很多人戴了眼镜就出现识别困难，说明眼部特征是面部识别很重要的部分。Percy 说苹果面容戴口罩还依然可以识别，所以就是遮住鼻子嘴，不影响，但眼睛还是必须得露出来，有的时候你还得盯着他这个屏幕，是吧？所以他选 A。桃子同学说：“你放心，我出去玩的照片根本做不到当天发，因为 P 图至少要用一天。”姚蛋蛋放心了吧？
1: 就是注定会有延后性。
0: 注定会有延后。哎呀，这个四群，在我这个一鞭策之下啊，马上就有更多同学们朋友们打卡了
1: 啊。
0: 刚刚是打到了26，现在已经打到31了哈。张树随心而动 Q 小琪琪卡小弟
2: 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4: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3: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4: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5: 加油，早上好，
6: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7: 早起听天气，

0: 该说不说啊，前面这些天持续的晴朗天气，秋阳和煦，午间光照充足，特别舒服。哎，你中午啊，你找一个像咱们这边这个手语星球这样的那种咖啡啊，露天的，坐那个小躺椅，喝点小咖啡，吹着小风，晒着小太阳，闻着那个桂花香啊，再活一口冰咖啡，
1: 哎呀，
0: 真的韵味啊。然后呢，也很适合衣物晾晒。嗯，家里这被呀啥的，我建议拿出来晒一晒了，因为过两天降温了，没被盖了啊。每天的日最高气温也会在连续的晴天里不断上升，但是转折来了，本周周中大概就是周三、周四左右，会有一次降温降雨的过程，气温会有所回落，猛降8到10度，大家及时添衣，可千万别感冒了啊。另外呢，气温偏低，也不建议啊太早的开展高强度的户外锻炼，就如果早上有这个晨跑的习惯的朋友们啊，这天太冷的时候就别出去太早了啊。
2: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转多云，东南风1级，19到30度，13号多云转阴，西北风2级，21到29度，14号小雨，西北风2级，20到22度，15号小雨转中雨，东北风2级，19到21度。

0: 我想先问问大家，一提红果，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
1: 短剧
0: 啊。啊，对。老爷，少爷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1: 怎么，你们那个城市没有笑话啊？
0: 红果嘛，短剧嘛，啊，但谁能想到呢？在

0: 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0: 七天了。我那个快递员他就是骑头驴也该送到了吧。而这个现货开售它就像是现房，一手交钱啊，一手交货，让人觉得踏实。这某东也强调了官方质检啊，还有 plus 权益叠加国补这些，跟某宝大同小异。但往下一看啊，还有满300减50的跨店满减。不是全班都减负了，怎么就你留个附加题呢？某音那边官方立减搭配品类消费券，而且直播和商城优惠直接打通啊，这个最懂人性。你本来只想刷个视频，结果看别人露营啊，下一秒你买了个帐篷，哎，再刷一个看别人做饭啊，你买了个锅啊，再刷一个看猫啊，你买了一堆猫粮啊，不知不觉购物车填满了，然后手指头一滑，钱包就没了。其他某多啥的就不必多说了吧。那核心本来就靠着百亿补贴还有单件直降啊，到时候比价就行了。比价这个事儿很神奇啊，你比了半个小时，省了5块钱，时薪10块，你还不如上班去呢。某手的话还是直播板块为主啊，官方立减叠加品牌补贴啥的啊，听起来就像我们东北那个乱炖似的，啥都往里放，啥都往里搁啊。老铁们看好了啊，今天这件羽绒服
1: 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零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0: 好了，朋友们啊，咱们近段报时广告间隙，如果朋友还是想下单咱们刚才说的那个59.9块洗车的那个套组啊，那个优惠的套装，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有任何售后问题都可以找我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

0: 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带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Here we go.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

0: 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
2: 所以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这个。
3: 听过了这样的一段声音之后，相信是已经构建了一个更直观的印象了。我们先听到庄美香这一首《用我的声音靠近你》，这也是在几年前我们另一个节目《你那边几点》开播的时候选用的第一首歌曲，因为歌里面唱的就是一位 DJ 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

0: 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有一个女生捧着小说法

听到张美香这首《小说女人》。那么在专辑内页的文案当中写到，从1988年很多的朋友就开始称呼张美香“小说女人”，可能是因为她文艺的这人物。张美香说，她自己之所以决定继续留在新加坡，是因为她刚来的时候就认识了一群新谣的朋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很轻快的《出去走走吧》，这是庄美香自己作词的一个作品。可能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十几年来兜兜转转都是在广播的领域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一辈子都在从事广播、从事文化事业的前辈，总是特别的敬仰。尤其是每当看到他们身上的活力，我经常都会深受触动。包括之前我们说到台湾地区的陶姐陶小青，她说自己现在已经是陶奶奶了，她还可以继续做节目。她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且她做节目呢也是随性而至，走到哪里都能够自然而然就主持起来。今天我们说到的庄美香，美香姐，她也是这样，在网络上面看到她近期的节目视频，也都是随时随地随手拈来。每一次我看到她们精气神这么的健康硬朗，都好像是间接的获得了鼓舞。希望你喜欢这样的分享。今天说到让我欣喜不已的一张专辑，庄美香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位子》，歌词是来自作家小野。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
1: 我们。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
3: 的一种颜色，很喜欢这个当年烧窑的工匠传旨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后来就成了宋词当中著名的汝窑。其实跟青花瓷是没什么关系的，但他讲到一点，就是雨过天才能青，而方文山在这里反着时间线去写天青色等烟雨，其实是一个有趣的写法。那青花瓷中最上等的天青色只有在烟雨天才能烧成，而这个烟雨天是很稀少的，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是说，我等到你呢，就像天青色的青花瓷，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可能这辈子也等不到吧。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如果是一首很棒的歌，真的有创作人的深意在，我觉得那是一种诚意，对创作有诚意，听得出来就是另一种诚意了。每一首歌词，如果它能够经过时间空间的考验留下来，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我们在家人有约当中经典歌词系列，就是想要挑这样的歌来跟你分享，当然也欢迎你分享你喜欢的那句歌词，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播出。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家人有约，直接留言把你喜欢的那首歌告诉我，我们也会在微信推文中节目中和更多人分享。

这个歌的副歌部分居然来自于一首非常久远的歌曲，而且那首歌在当年你如果听整首歌你是不会在意的，而只有那个经典留了下来。

颗寂寞的心。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爱的等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室。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

0: 每一次就医。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

见你，一句是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两句话放在一起理解呢，我们就更能明白为什么前面他说我不想看见你，而且他是反复的小声的唱着，就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内心默念的祈祷。我不想看见你是因为这里是爱情的尽头，我不想在这里看见你，也就是我不想跟你走到尽头，我不想跟你结束，可是一切都于事无补，我还是在这里，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而且他是一次次的唱着，就像是一次次无可奈何的看见了你和我。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

0: 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十字里站到了，
6: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是谢珍，牛蒡烤肉店的老板娘。2016年，我们在宝塔路开第一家店，那个时候只有9张桌子，到现在快10年了。在这10年里，凌晨4点的湘潭我见过，每天等最后一桌客人走，到半夜也是尝试。看着客人吃得开心满意，我心里就感觉特别暖。这个店就像我的另外一个家，每天开门就是盼着大家来牛蒡吃新鲜的烤肉。烤肉的烟火气就是生活的味道，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12: 烤肉不用烟，生烤就是鲜。
8: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我们来的就是
12: 牛蒡。
8: 这家店我也听说了，其实不仅仅是咱们所在这家店，一共在湘潭有4家店，对不对？
12: 对，华龙步步高、九华步步高，还有湘潭万达店，我们还有3家商场店。但是这一家是我们的街边店，也是我们的第一家店。这家店是我们10年前就开了的，
8: 怪不得啊！这次吃在湘潭计划当中啊，有它在

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Baby 只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
3: 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京1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照。
4: 霸王茶姬的系统就说好的，我直接当机啊。门店就说好的，我直接爆单。店员好的，我直接焊死在操作台上。啊，顾客，好的，我直接等5个小时啊，所以这波呢是属于我请客你买单，大家都不开心，反正我是没有挤进去，我今天。

准备要去凑凑热闹的时候啊，点开的那个小程序啊，是真的进不去。他一直在说啊，排队人数太多了，耐心等待什么之类。好不容易进去之后呢，就发现里面有1800多杯在排，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楼底下啊，那个马栏山店啊，就是1800多杯。那我其实往这边路过的时候啊，我还想，有人下班的时候看一下店员们的表情如何啊？我估计他们已经在那儿一直忙碌了一整天了。然后反正是我没有赶上这一波，因为我看1800多堆。

等之类的，让大家注册啊、拥有啊、使用啊，所以他放了一个大额的这样的消费券，好像每一个大概就是13块还是14块还是5块，它是那种没有额度限制的，就是无门槛使用，所以你买一杯奶茶可能就1块钱、2块钱，就那种感觉。然后我上次用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么神奇啊！今天这是空前的感觉到遇到了第二次啊，遇到了第二次情况，所以我没有点单，但是呢，还是很多朋友点到了啊。对，我觉得也此时此刻也安慰一下这个，最辛苦的是什么呢？霸王茶姬各个门店的工作人员真的是辛苦了，我觉得啊，真的是辛苦了，应该一直做不停吧，一直不停在忙吧啊。希望霸王茶姬的总部，希望霸王茶姬啊，就是给今天加班的所有的店员一定要发这个劳动补贴啊，这人家特别辛苦，因为霸王茶姬跟我们是合作过的嘛，对不对啊？我们楼底下那个霸王茶姬还是属于我们是房东嘞啊，然后因为霸王茶姬之前跟他们的这个我们湖南区域的这个负责人，然后请了这个一位艺人朋友一起去做客去聊聊天。其实我觉得霸王茶姬呢，我第一次喝到的时候是在云南喝到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朋友觉得他们经常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些奶茶啊，一些你说它好喝吧，一开口那么下口下去还是不是那么能容易让人家接受，但是你仔细回味吧，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像霸王茶姬呢，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大家非常吐槽的那个青青糯山呢、我觉得蛮好喝的啊，就很多朋友说我喝不懂啊，一股什么脚丫子味儿，我蛮喜欢喝的，我觉得这挺好喝的，就股糯香感。妹妹是一个爱喝奶茶的人啊，霸王茶姬你喜欢喝哪个品类？

0: 没想到今天刚好遇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用霸王茶姬这个事儿啊，聊聊各个奶茶店秋日上新的内容。先问问啊，就是啊，在座的两位啊，绿姐，你在这些奶茶品类当中啊，你最喜欢哪两个奶茶店品牌？啊，你喜欢茶颜悦色，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口感，还有呢？还有吗？有啊，什么之类，加在一起都要21块了，啊，一杯奶茶现在要21啊，我喝不起，啊，喝不起，所以我渐渐的也放弃了，就可能一点点哦，就之类的啊。那其实呢，现在奶茶店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你平价奶茶呀，其实现在也很多。现在我发现了一个点啊，因为我相比于之前喝奶茶频率现在减少一些，但是偶尔啊，特别是我在运动完了之后特别累的时候，想补充一点糖分的时候，我还是蛮想喝点奶茶的。然后呢，现在选择更多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沪上阿姨，哇，这么多朋友，欢迎大家。沪上阿姨，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也不是说喜欢吧，就是我对于奶茶没有任何要求的时候，只想嘴巴里面塞点奶茶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沪上阿姨。原因是因为它价格够低，朋友们，啊，它真的是动不动就是3.8块、4.6块、5.2块啊，8块钱一升的奶茶，朋友们，哦，这个价位我感觉就是，很舒服了。当然呢，前提是我对于奶茶没有任何的要求啊，没有任何的要求的时候，我会选择喝它。但是有要求的话，我其实比较想喝的是古茗的系列啊，我觉得还是越来越还不错的。正儿八经，如果你再要有要求和挑剔的话，喜茶。
1: 装着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金。

0: 息，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会好的，
1: 一切都来吧。三倍超 C 小成品，你看，搞现在搞的啊，把它的功能性直接往这个名字上面搬啊，名字上面放。但是呢，我这个知道啊，初雪葡萄冰奶，这个呢讨论度非常非常高，就是它颜值超好看，它就是淡淡的这个。

0: 安，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陈阳和辣辣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今天呢，借由啊这个霸王茶姬啊频频登上这个微博热搜啊，引发出了一个话题，就是各个奶茶店在秋日新品都会有哪些上新啊？刚刚说了这个喜茶，也说了它的算是比较雷同的啊，就很多朋友到现在为止没有搞清楚他们两个店呢啊。那个奈雪的茶这两家店啊，都是有不同的新品，差异化还是挺明显的，一个是龙眼，一个是苹果，秋日的苹果，然后再来分享一个古茗啊，它的秋日新品呢是十里江南桂啊，也是这个秋桂跟龙眼啊做结合的。你看秋天的桂花还有秋日的这个龙眼，其实很作为奶茶店还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好控制的一个原材料吧啊，因为第一它够新鲜啊，所以价格不会，原材料不会过贵啊。第二呢，因节气而食，顺应这个节气自然，口感也会更加好啊，它的品质也会更加好一点。所以这是奶茶为什么因节气推出很多啊相关的奶茶的原因啊。但是呢，说到古茗，其他的我都不说它其他的奶茶怎么之类的。我正儿八经最喜欢它的是它的生椰拿铁，朋友们去喝吧，真的很好喝啊。它的咖啡啊，我觉得它古茗哦，虽然是以奶茶
1: 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带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这什么是
1: 公堂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

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它就叫做《下雨天》。也有很多人写过下雨天，但是南拳妈妈的这个版本一直是我觉得很有青春。

李宇春2012年自己作词作曲了一首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这首歌里有李宇春迈进30岁对人生的一个思考。都市里最不缺的打工人，顺应规则。

老伙计，出行平安。我在这段回忆里面看到一个成长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接纳自己，也接纳自己的生活。无论是非常成功、家财万贯，还是普普通通、平凡甚至平庸，当你接受自己的那一刻开始，生命也才会更加的真实。你愿意面对，你才更愿意脚踏实地。

0: 匆匆那年里说，我们要相互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我记得相互亏欠这个词，就突然想到，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很深入的一个标志是，你们愿意彼此亏欠，不亏欠也就意味着从不往来，不谈交换，不谈利益，恐怕也只有在匆匆的青春时代。你在什么时间会想到你的青春或者说是学生时代呢？越久远回头时，会不会发现学生时代的快乐是真的很简单，自习课改成看电影，体育课后的冰棍，食堂里面在吃的米粉。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诗应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这本书的作者尚永亮是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

0: 汉唐文化的教学和研究，而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这是因为诗是诗人生命体验凝结而成的语言，因为诗是唐人日常的表达方式，这也同样可以作为为什么唐诗具有永恒的魅力的解释。了解诗人的生命状态，才能让诗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共鸣。
1: 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曾经有人提出过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的说法，其实呢，这个意思就是把诗这个文体都归为了唐代。为什么那么多的好的诗、好的诗人都集中在唐朝出现？这写诗跟唐朝人的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全唐诗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为人情关系而作的作品啊？比如像送别诗啊，为什么好像唐代的诗人特别喜欢写一些名山大川？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也很好奇，那这本书里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这本书讲的呢，既是唐诗，也是唐代文人的生活。作者将唐诗的发展就放在了唐代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当中，把诗和文人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那这本书的主线呢，就是唐代文人的生命状态。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

地城。山水依旧，时过境迁，那个时候呢，自己也已经年事已高，豪情也渐少啊。此时呢，他又开始了返城的漫游。所以李白的一生走遍了名山大川，在现存的将近1000首诗词当中，有一半都是他在路上所写的，其中有很多呢脍炙人口的作品。那当然了，这个自然山水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非常的喜欢山，所以他说：“心爱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自己没有本事，才没有被朝廷重用。因为身体多病，所以呢，老朋友也逐渐的疏远了。啊，不仅呢有一种这种非常自卑的心情在里面，甚至呢还有点讥讽皇帝，就是识人不用哈、啊，没有知人之明的意思。结果惹得龙颜不悦啊，皇帝就说不是我不重用你啊。是你自己也不求上进，虽然这段是野史啊，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孟浩然呢，其实他还是很单纯的一个人，他也很难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可以有一个 更好发展的一个个性。那或许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这种性格，所以他从此呢，回到襄阳城外的祖宅当中就隐居起来，一生都再也没有去求取过功名。后来他也很看得开，也放得下，然后写了很多很好的一些诗词啊，让你读起来觉得说哇，这种隐喻在山林当中，对吧，这种归隐田园的生活真的是让人羡慕。当然历史上还真有一个人啊，也是因为考试屡次不中，也是不断的发牢骚，结果断绝了自己仕途的人，他的名字呢就是刘永啊，宋代的刘永。因为考试不中，他呢就写了一首词，说自己考不中啊，考不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都不过是浮云而已啊。所以呢，就人把浮名换成浅吟低唱啊，不如去写词好了。你要知道，写词在宋代的时候，其实虽然它流传很广啊，但是一开始很多文人墨客是不愿意去写词的，因为你的词呢，其实就是给别人的曲子配词，而不是你自己一种非常高调的创作，所以大家当时呢看不上啊写词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刘永的这个词因为写得太好，大街小巷都在唱啊，连皇帝都听过了，以至于他后来考中的时候，皇帝就说这个人是刘永，把他的名字划掉，因为他以前写过词还讽刺过我们，还说这个他不是说要做浮云吗，对吧，那就让他去做浮云吧，就让他去填词吧。后来呢，刘永一生失意啊，常常自嘲自己呢是一个奉旨填词的人。

0: 时候，它也依然保持着官位，而且未来还是越来越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人就说人啊，他的这种习惯和一生的这种品性，你可以通过他写的所有的诗组合起来，来观察他，来看到他。当我们也情动于衷的时候，或许不见得啊，我们自己可以写什么孤帆远影碧空尽这样很有力量很永恒的句子，但是这些句子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了。就我们跟几千年前的诗人，我们在同样的情感体验当中有了一种重叠的感觉，共鸣啊，这种体验就不仅限于眼前的人和事，而是对于诗的境界。
1: 北京时间晚上9: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台湾地区的老王乐队。第一次看到老王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内地的一个中年男人组成的乐队，结果竟然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年轻人。这个乐队成立的时间有10年了，但他们在2025年年底的这个简单生活节上面宣布暂时休团，成员们是各自整理自己以及寻找新的节奏，然后他们期待有一天可以用更完整的样子再次的重逢。那今天我们要听到他们这首歌叫做《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

们不再互相熟悉的那个秋天，我坐在书桌前面，心里有一些感觉。我们不再互相依靠的那些夜，即使有多少想念，也没有办法。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所以歌词的第一个小节，它唱的就是爱情尽头的一些感受跟画面。两个人慢慢的渐行渐远，不再像过去那么的熟悉，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信任，彼此依靠。意识到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夜，心里有一些说不出的感觉。

觉，对彼此感情还是有的，牵挂也还是有的，但是就像是那句老话所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并不是现在亲吻你嘴角的或许不是我，重点是后面补的那一句，或许你和他就像你和我。我并不会把这句话理解为是一种诅咒，你和他也不会好，而是把它理解为这世间的情情爱爱，合久必分，或许你和他未来的某一天也会像我和你一样走到爱情的尽头。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老王乐队，我在爱情的尽头看见了你和我，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轻轻。
1: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瞒。
3: 那就是最开心的。
4: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5: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全。
4: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好听没有。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唱片单元要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应该也是我最爱华语专辑的前几名了，只是呢很可惜应该是再也没有机会可以买到了。在1990年发行的时候，它可能就并没有印刷很多张，后来呢估计应该是没有再版过。因为呢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张所谓的主流流行音乐的专辑，甚至这一位歌手他真实的身份，他更重要的人生角色也并不是歌手。可是他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前辈，他的人生故事和他的这一张唯一的一张专辑一样精彩。他叫做张美香，美丽的美，芳香的香。他是新加坡当地非常知名的媒体人，最早是一名电台 DJ， 后来呢就开始多方面的发展。如果要从时间上面推算，他现在应该是60多岁，依旧在主持节目出外景，还紧跟潮流开始在社交媒体做直播。我们先听一小段他说话的声音，我太喜欢他在谈吐之间的风格与气度了。
3: 感谢我不够漂亮，感谢我够勇敢，感谢你给我时间认识我。我是美香，也是伊娃。
4: 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美香，也是伊娃，欢迎您收看
5: 相约新加坡。
4: 好久没有那么青春了。今天呢我们讲到就是突然听懂的一首歌，就是很多的歌曲都陪伴
2: 总经理。今天我们听到他这一张专辑，其实更像是一个自我的心情表达跟记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10: 孩子遥远他方的安慰。

0: 了我吗？
1: 不是。
0: 无聊？
1: 不是。
2: 为了押韵的缘故，
1: 听到这样的一首《为了押韵的缘故》，特别可爱的坦白说，这样的写歌词全部都是为了押韵的缘故。张美香跟梁文福合作的一个作品，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有五首歌都是梁文福的创作。当年我就是因为太喜欢梁文福老师的作品，在网络上寻寻觅觅才发现了这一张专辑。如今呢，距离这一张专辑的发行已经30年过去了，可是呢，里面的作品你现在听起来依旧是没有丝毫的过时感，依旧像是都市里的芸芸众生诸多女性的心路历程。比如接下来这一首《一个排队女子的心事》，它只有短短的2分钟，它却把一个很枯燥的排队写得非常的生动。我的背后有一个女生捧着小说发呆，我的前面是一个母亲骂着她的小孩，从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我的过去跟未来。那左边那一排好像比较快，我刚想移过去等待，又发现右边的那一排很多人走开，连忙又装作不经意地回到右边等待。就这样左右选择我的等待，就像是选择我的固执、心痛和爱。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一朵花对一个女人的意义。每到了周末就不停地烫着白衬衣，想到多年前的自己穿着碎花长裙赶赴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

我们一边听到1990年的这一张专辑《走进生活的小奢女人》，一边呢也简单的说一说庄美香的人生大事记。前面是说到她从最早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在立德呼声担任 DJ， 再到多年之后她直接买下了立德呼声继续维护运营。其实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一个类似的，就是她从员工变成了老板的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粉丝报时，油罐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的故事。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这首歌叫做《只要有你》，收录在《还珠格格三：天上人间》的音乐记录当中，是几乎所有演员一起来演唱的。这里面的歌词呢，真的就是琼瑶一贯的做派。

0: 尽管歌词这么的直白，然后这么的琼瑶腔，但是副歌的这个旋律确实能够在特别阴郁的时候给你一点阳光，无论是现实中的阳光还是心情里的阳光。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
2: 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这首下雨天来自南拳妈妈，而有意思的是呢，它的歌词居然来自这个主唱的女生 Laura。 里面最经典或者是打动人心的一句歌词就是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我们有一期说白玫瑰那首歌，说被偏爱的永远有恃无恐，但是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被爱的人不用道歉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如果你做错事情呢，只需要给他一个拥抱，因为呢爱情本身不对等，被爱的更深的这个人从来都不需要道歉。这让我想起来有很多人呢曾经讲，爱情当中如果有一种关系，有一种势力的话呢，也许有一个人是强势的，有一个人相对是愿意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乡。

0: 谈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烦死了。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我是王佳。
5: 如果说山丘这首歌里面每一句歌词都是经典，大概很多喜欢的人会和我一样认同，且并不为过。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是他在2013年的作品。发出这句感慨的时候，李宗盛应该是

虚伪，我决定马上跟我的这个老伙计出去旅行，车里就放着这首《山丘》，以后说起来你也曾经爬过山过过河。愿每个车友都能爱自己的老伙计，出行平安。我在这段回忆里面看到一个成长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接纳自己，也接纳自己的生活。无论是非常成功家财万贯，还是普普通通平凡甚至平庸，当你接受自己的那刻开始，生命也才会更加的真实。你愿意面对，你才更愿意脚踏实地。

《匆匆那年》里说，我们要相互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我记得相互亏欠这个词，就突然想到，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很深入的一个标志是，你们愿意彼此亏欠，不亏欠也就意味着从不往来，不谈交换，不谈利益，恐怕也只有在匆匆的青春时代。你在什么时间会想到你的青春或者说是学生时代呢？越久远回头时，会不会发现学生时代的快乐是真的很简单，自习课改成看电影，体育课后的冰棍，食堂里面最爱吃的米粉，还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喜欢的人。学生时代呢，最美好的地方可能是篮球场，是图书馆，是课间的走廊，是教室靠窗的后排，是天黑后路灯下的操场。那时候最后一节下课铃声响起，大家就会成群结队从校园里走出来，有说有笑，夕阳照在我们的影子里，把影子拉得很长。当我走出青春的时候，我才发现最好的时间是青春正当时。

0: 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只为押韵的缘故。你用你的忧郁收集泪珠，我用我的寂寞换取羡慕。
1: 喜欢醉的抱着

0: 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跟你大力推荐的这一张专辑《走进生活的小说女人》，来自新加坡一位叫做张美香的前辈。这一张珍贵的专辑早早就已经绝版了，我是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面找到的相关的资料，然后就想起前些年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也是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

在滴答吧，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修改报考职位。本次选拔不收取报名考试费和体检费。
1: 选拔程序包括报名、资格审查、面试、考察、体检、研究确定、公示、录用等环节。列入英培计划的人才将一次性获得50,000元生活补助。同时，省国资委将建立重点跟踪培养机制，为入选者建立培养管理档案，推动多岗位多层次实践锻炼，基层一线锻炼实践。

0: 奥迪行李直挂等服务，无需在经停站点重复办理值机安检行李托运手续，切实提升了长途国际出行、跨境中转的便捷度和体验感。南航湖南分公司地服部国际值机员刘颖佳提醒旅客，前往亚迪斯亚贝巴需要提前做好出行准备，
1: 务必确保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并且预留至少连续2页的空白签证页。目前入境可以办理电子签，也可抵达博莱机场后办理30天旅游落地签。另外，建议大家提前准备好黄热病疫苗接种证明。
2: 随着南航广州长沙亚地斯亚贝巴航线首航，富仓货运通道也同步贯通，为中非机电装备、高新技术产品、非洲特色农品等货类往来提供了高效、稳定、便捷的航空物流支撑，这也将降低企业跨境交流成本，助力中非贸易扩容增效。南航湖南分公司总经理郭雄飞介绍，这条航线的开通高度契合了湖南的对外开放格局。
3: 长沙呢，是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是全国的中非深度合作先行区。这条航线开通以后，长沙成为中部地区对非空中通道航点最多、班次最密的城市。
0: 记者了解到，自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来，今年5月至9月，湖南省自非洲进口享惠货值1.69亿元，减让税款1783.23万元。今年以来，南航进一步增班已有非洲航线，今年1至9月共执行内罗毕航班410多班，承运旅客量11.4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71.9%和58.3%。截至今年9月，南航在“一带一路”沿线通航34个国家、50余个城市。今年以来，新开广州、比什凯克、北京乌鲁木齐、巴库等10余条“一带一路”沿线航线，沿线航班量、运送旅客量同比分别增长16.9%和21.1%。
2: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计一等工人员谭伟红。湘鄂交界的澧县甘溪滩镇，山高林密，外出务工群众多。澧县司法局甘溪滩司法所所长谭伟红扎根山区调解一线14年，用真情和法理解开一个又一个矛盾心结，成为群众身边的解铃人。
0: 一大早，谭伟红的工作是从甘溪滩镇的一次案件回访开始的。澧县司法局甘溪滩司法所所长谭伟红，
4: 张姐，你是咋回事啊？想要进行一个回访。
2: 甘溪滩镇地处湖南、湖北2省3县市交界地带，山高林密，耕地稀少，不少村民常年在外务工。去年，村民张玉梅的丈夫在河南周口务工时，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接到村委会求助时，已是晚上10点多。谭伟红二话没说。

0: 气神十足，发起联名攻势。岳阳队门将严傲国发挥神勇，屡次化解门前险情，双方0-0互交白卷，各拿一分。
1: 岳阳队的话打十轮比赛总共丢球就是6个，你说你们的防守还是做得特别好，也是我们这个我们学习队学习的。
0: 先主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一播1成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
1: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0: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1: 近期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
2: 啊，是，
0: 哎，这炖的这种菜啊，就是可好吃了。而今年秋天，如果谁还没有在朋友圈刷到过一根60厘米的超长蛋挞，
2: 哎，
0: 那可就错过2026年秋天最显眼的排队奇观了。我想想啊，当初它横空出世的时候，简直就是烘焙界的显眼包。
2: 嗯，
0: 往柜台上一放吧，比旁边的普通蛋挞超出好几个身位，就好像蛋挞里的超长林肯，16.8块一个，每人还限购5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买满5个的啊。有的门店排队2-3个小时起步，代购价更是直接飙到了56.8块。注意，是16.8块一个，涨到了56.8块。
2: 哎，
0: 这50-60花出去买到的不是蛋挞，而是一张，哎，咱也参与过网红打卡的入场券。线上线下一度火到出圈，好像谁没吃过超长蛋挞谁就被开除出了当代年轻人的社交圈。
2: 嗯
0: 啊，粉丝排队应援，黄牛伺机而动，社交媒体上全是他的图片。

0: 跟砖头一样。相关品牌的客服回应啊，说制作工艺全国标准一致，如果买到蛋液很少的，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那感觉就是什么呢？你买了一个很好吃的橘子
1: 啊，
0: 哎，刚开始买的时候觉得哎皮薄，哎，然后那个里头那又很甜，汁水很好，然后过两天再去买的时候呢，发现剥开一看，那个皮厚的跟柚子皮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哎，这话这是门店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确实就是。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作

0: 了。
1: 因为我看过某东养车，还有某虎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我看到过最力度最大优惠的，也无非就是说30块钱，或者是40块钱洗两次。
2: 嗯，
1: 反正就是这种
2: 20来块钱一回。
1: 哎，对，我们这是能做到什么呢？59.9块洗五次的话，一次不到12块。这个你要知道，原来本来你在力帆洗车，这个量才洗车这个级别洗一次是要68的，
2: 是
1: 啊，你这是洗五次，但你总共加起来不到60块。特别划算，就是你怕洗不干净，会不会就是因为便宜，然后服务就可能会打折扣呢？不会，同样承诺，洗完一次不满意之后，免费给你重洗一次。
2: 嗯，
1: 他不可能故意不给你洗干净，然后让他再给你重洗嘛？他肯定一开始他就能给你好好洗，是吧？他所有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有流程清晰的。啊，每一个步骤都会做到。现在呢是在薅羊毛的阶段，名额有限，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赶紧回复金属的金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不是发洗车啊，是发金属的金字。核销期长达12个月，除了过年那一个月不能用之外，其他的时候都可以用。提前一天打电话跟你想去的那家门店预约就可以了。全城12家力帆养车的门店通用，回复金属的金字，你能看到门店的地址和电话。7座以下的私家车，不管是 SUV、轿车、新能源车还是油车啊，哪个地方的牌照，只要是你在长沙这12家门店可以进行核销啊，7座及以上的车啊，那你就是用不了了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5。